0: 到大雄宝殿，
1: 咱们倒叙、
0: 倒着来，好家、最后顶着门的是天王殿。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看到一个他说的是从北往南一路下来的这么一个相应的资料和说法、我们只能说山门变了，别的还没变。那么这真如寺变成一个是这真如寺，另外一个呢是在咱们现在西四北五条路口东边啊，就是东边有一个庙叫做当街庙，这个庙也是向北开，但是这是小庙。这个庙呢是明英宗朱祁镇

0: 为了感谢把他放回来的当时瓦剌的首领野仙，专门给野仙建一庙，还建一当街的庙。四下里要车队的话得从两边走啊，这么一个当街庙。这个庙它是要面向蒙古大漠的，
1: 面北
0: 哈，哎，对，所以它是面北的庙。
1: 当街庙，您说是在，比如说在中心，跟修一个环岛似的。
0: 哎，对了，
1: 哦，
0: 啊，就两边走车，大概就那模样啊。它当时叫当街庙，
1: 嗯，
0: 哎，北京城据说就这么俩庙，一个是当街庙，它是冲着北开门；还有一个真如寺，冲着北开门。哎，这么一庙，这么带下来了。然后呢，多少年这个庙就这么留存下来。那你说今天我能看见这庙吗？今天咱们看不见了。为什么今天这个庙的整个这片区域啊，应该在新华社的这个范围之内，还有它附属的一些楼。

之后新华社因为把整个这片区域都用起来了，那个时候真如寺所在地的民居的老百姓肯定得换房啊，搬出去了，最后搬到哪儿去了，搬到现在丰台区的马家铺。所以马家铺到现在有一批老的住户，他原来是来自于真如寺他的所在地、嗯、啊，从这儿搬过去。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这座真如寺。那你说提到这儿了以后这事儿完了吗？没完。真如寺和我们曾经的一部重要的武侠小说

0: 天地会。
1: 烧过皇纸，歃血为盟之后，我们有十大会规、二十大守则、三十大戒条、八十小戒条，如果犯了其中一条的话。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阅读大讲堂特别节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现场的录音剪辑，欢迎您继续关注。
3: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逸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4: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花时间一起去

会想到苏轼在中秋节的时候看到的那一轮明月，对不对？因为他会有一个总纲式的感觉，就是你会感觉那一轮明月始终高悬于天，它始终是站在最高的那个地方，俯视着人间，俯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然后不管你是一个人的思索，一个人的沉思，还是一群

响到你脑子里的那些牛的诗歌，把它融合在一起，才能内化到你的心里，成为你对中国诗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不是特别肤浅的，我就会背几句诗。你可以不会背诗，因为现在的搜索特别牛，你肯定背不过 AR， 对不对？你可以不会背诗，但是你一定要会赏诗，你一定要把这个诗的情愫结合在你的心里，然后最后变成有一天你去看到同一面江水、同一面月色的时候，你的心里也会想到江畔和

带着家人回来的这样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在干嘛？这个女性在做洗衣服的行为，就是捣衣这个行为，在中国古代的诗歌里是一个非常具有意象性的东西，它代表着思念，代表着思妇，所以这个时候她又有特别好的一个转变，她把她从写景写这种空泛的景跟哲思拉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对吧？谁家今夜偏转？

0: 全文背诵的环节，这个叫什么？
1: 鸿雁哈。
2: 对，
0: 这个是最经典的。
1: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
0: 里面说的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这样的一些安慰的话，你只能看到江面上有鱼龙潜跃，有鸿雁长飞光不度，然后就是那种安静的野径云俱黑，那个江船火独明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感觉导致我们的目光只能随

课本里的这些诗并不代表它不好。我真的，我每次下楼的时候，尤其春天在北方，你第一时间看到的其实是杨柳浮动。嗯，你的花是随着你的花粉敏感一起来的，随着你的沙尘暴一起来的，反而只有杨柳是最让我们觉得春天来了的讯息。北方人民啊，因为我已经在北方快20年了，

0: 怀旧日，失窃断肠时。就李白是特别牛的，能够把就是明明是个汉子，然后能把女生的这种情愫写得这么，我当时写导演这撩得我小心肝一蹦一蹦的，这真的是烟草。还有一首特别特别值得推荐的，杜甫的绝句：
1: 江碧鸟欲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很简单，
0: 很简单，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看，春天如果写景的诗歌，如果是高手，他会非常非常的简单，没有人会在春天这个五彩斑

是算是当时南宋家世里面的世家子弟，说他一句官三代一点不为过。他母亲的朋友圈就是唐母，他母亲是跟南宋孝宗的母亲是闺蜜，在的精神的打压之下去生活，所以他就会说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他其实过得并不惨，但是在他母亲的这种要求下，他依然觉得自己不能出

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

哎，咱们尝尝库车的美食吧。大伙儿嚷嚷着就奔这儿来了。吃顿饭，孙仲谋没事瞎学吗？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哎，一眼瞅见遮阳的白布两边各吊着一块石头，这石头是刮风的时候当压坠使的，其中一块引起了孙仲谋的注意。这块石头椭圆形，就像个大猪腰子似的，光滑的表皮就

皮子，这有点好奇，这一看不要紧，里边还真露出了玉的颜色。

0: 山遥，世界舞台。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

真叫人心醉。他们一路赏花捕蝶，来到花园的围墙旁边，忽然听到墙外有人说话。李小姐越过墙头向外观看，发现两个青年正朝着花园张望。那个站

邵俊想，七年来父亲常出远门，我和妻儿才如此逍遥，今天父亲在家，自己却去郊外，实在让人担心。临行前，他再三嘱咐院公要留心照顾，千万莫让老相公撞见小姐和孩子，只要不露破绽，定有重赏。谁？

这妇人投了几朵花，怕相公撞见，躲在这里，还是饶了她吧。李小姐又羞又怕，见事已败露，只好吐露真情。相公可怜见，妾身乃是少俊的妻室。裴相公一听，气得七窍生烟。谁是媒人？下了多少彩礼？主婚人是谁？他见小姐满脸通红，低头不语，继续追问：这两个孩子

原裴相公以讥讽的口吻表示不以为然，随即令夫人摘下头上的玉簪，问小姐：“你可敢试问天意？”将玉簪在石头上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折了便是天赐姻缘，若折了，你给我滚回家去。裴夫人把玉簪塞到小姐手里，逼她去磨。裴少俊对父母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心想，这不是

那是裴少俊。梅香看他身着秀才服，心头咯噔一震。难道他没有考中？哼，看来这公子只会写休书，不会做文章啊。裴少俊向梅香问起小姐，梅香故意装出不曾相识的样子，叫他此处等候，自己一溜烟儿的跑进府门，告小姐欢喜，姐夫就在门口。李千金听说少俊一

他转过身，吩咐随从递过来一杯酒，他请到小姐面前，请她喝干。裴夫人见小姐不接酒，劝解说：“儿爷，看在我替你抬举着两个孩子的份上，就认了俺们吧。”端端和重阳也上前哭着哀求说：“娘啊，你认了俺们吧。”李小姐的

娘也上前哭着哀求说：“娘啊，你认了俺们吧。”李小姐的眼泪唰的一下有如泉涌，紧紧地搂着孩子。唉，儿啊，可想死娘了，娘哪能不认自己的亲骨肉呢？裴尚书见小姐的心弦波动了，趁机说：“唉，你认了我吧。”李小姐直起身：“尚书大人，您好健忘。是谁说的？毁了我少俊前程，侮辱了我裴家祖宗。又是谁说的？既然簪舌平落，

容。端端和重阳咕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娘，你认了爷爷吧。大人的事，小孩子休多嘴。裴尚书心如刀绞，

0: 我认了，我认了。
1: 深明大义的李千金终于擦干了眼泪，面向尚书和夫人说：
0: 公公婆婆，受儿媳几拜。
1: 顿时人们兴高采烈，有的担酒，有

0: 安心，更舒心，更从过去的野蛮生长发展为现在的品质为王。
1: 体验经济时代做到了市场升级，它的关键在于从流量思维实现了向流量思维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下的流。

0: 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是伊朗在海上安全和港口及海事服务领域履行其主权责任的一部分，体现了伊朗各港口全力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可持续航行的决心。

染病毒患者已增至八人。英国计划接回涉疫邮轮上本国公民。美国搭乘涉疫邮轮乘客正在接受健康监测。阿根廷流调显示，涉疫邮轮患者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0: 速度比较快，而且轨迹都比较长。
1: 上的行星和恒星附近形成合月现象。14号和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分别出现土星。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3: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4: 记者手记。

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

0: 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1: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加。

之声新闻进行时，红迪厄斯号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5月6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

0: 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后进行隔离。
1: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卫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

0: 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

0: 及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1: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

0: 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未尝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

0: 店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啊，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殷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

0: 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很精彩，而且龙泉很有特色，他们把表演、保健、青瓷三合一这些独特的一个风格展现出来了，在这里就可以完成了龙泉的三合一的一个游玩。
1: 那个剑兰什么的看的比较多，所以特意过来看这边看一下，很酷吧？感觉，和我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历史比较久。包括各个朝代的宝剑都有各
2: 这些宝剑的一些历史啊，然后顺便满原那个原先的心愿，对宝剑有更深的这个了解，也特别惊叹于古人非凡的这个创造力，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丰富的一个古代的历史文化。
3: 馆内特设的玩泥巴打宝剑上期观展需求，五一期间清风翠色特展依旧开放，近70件古窑址出土青瓷珍品集中亮相，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鉴。不少家长将博物馆当作行走的文化课，带着孩子赏古瓷。
4: 欧皇帝夸夸里夸里公老衲，
5: 有功高就是老衲，我讲接着。
6: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3: 挑战。同时，项目地处浙西南深山峡谷，施工工序交叉作业困难重重。面对严峻挑战，项目团队通过随钻。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温。

0: 行行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中国，气象服务站。
2: 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

0: 向，
1: 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翻涨。
2: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0: 叶修士，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0: 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

0: 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

0: 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

0: 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外出旅游入住酒店呢是很多人的选择。那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呀可以回想一下，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2: 其实平日里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

0: 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2: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

0: 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

流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埋深184米，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线属于临近营业线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

0: 要轨到建文路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

0: 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以前呢巴不得夜市早点收摊，现在连我们自己哈都愿意来逛一下这个夜市了。
1: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

在一块儿了。看那个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就像是在那种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

0: 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土星火星接续合月，金星木星续演星月同化，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带来一场又一场兼具科普与观赏价值的天象奇观。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首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北京天

0: 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0: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

0: 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沙尘房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1: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0: 对，也短路了。
1: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0: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2: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3: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初夏时节，河北石家庄各大公园河畔藏着别样的自然野趣，市民游客不必刻意奔赴山野，漫步市区街巷游园，悄然进入盛花期的本土小众花木，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温柔花铺成为园区独特的景致。暖风轻拂，低矮的花枝微微弯折，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倾泻，如云似雾。薄如蝉翼的花瓣莹润通透，浅粉相边，白玉为底，细碎的簇拥在一起，没有浓艳色彩，却自带淡雅质感。阳光穿过枝叶缝隙，柔光漫过花海，微风掠过便有淡淡暗香浮动，清幽宜人。不少市民穿梭花下驻足观赏，拍照留念。那据了解呢，为石花名称源于其果实，成熟后的果实布满细密刺状的刚毛，形状小刺猬，所以呢它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初夏时节呢，繁花满枝，花期绵长，是石家庄城市绿化中极具特色的小众观赏花木。此外，在东环公园内40余株壮年的苦楝树如巨伞般撑开，一束束淡紫色的星状小花如朗月繁星点缀枝头，和风轻拂送来缕缕清香，不同于月季蔷薇的浓烈。

0: 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1: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

0: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1: 今天看到了木栅油制作构成，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栅油有这么多讲究，今天还特意去体验了一下啊，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0: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栅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涉县某

0: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媒体中心当地时间六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两次空袭，打死三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

0: 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发展高度关注。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杨丹介绍，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加快构建智慧教育未来生态。
1: 我们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覆盖了高校、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17所高水平大学、8家科技领域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发起人工智能开放联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应用。作为全球牵头国家，我们持续推进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

0: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黄万波。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2: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

跟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

就这个月影啊，在他的珠帘，在他的捣衣毡上一直都挥之不去，就像他心里的思念一直都无法淡去一样。我们读过李白的那首《美人卷珠帘》，身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毡上复还来的感觉？所以我说了，张若虚的他这首《春江花月夜》里面的每一句诗，你们都要把它拿去对应了唐宋的一些著名的诗歌去看，就可以看到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里面他的很多的情

0: 我们再看下面，它这个经典的段落还有啊，马上又到了全文背诵的环节，这个叫什么？
1: 鸿雁哈。
0: 对，这个是最经典的。
1: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0: 读对了。
1: 好，对，好，继续吧。斜月沉沉，
0: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又回到了一个春景当中，就是又回到了月夜的夜色当中。
0: 嗯，
1: 这个在这片安静的月色里，你看不到听不到人声，听不到人语，你听不到苏轼的诗歌里面说的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这样的一些安慰的话，你只能看到江面上有鱼龙潜跃，有鸿雁长飞光不度，然后就是那种安静的野径云俱是黑，那个江船火独明的感觉。所以这样

0: 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1: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

0: 随着健身行业的发展呢 ，AB 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一个形态，其实叫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在线下的实体店里卖的那些货品，跟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去售卖的货品，看起来是同款，但实际上从设计、用料甚至生产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消费者真正拿到对版的产品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上海

纳高原有持续大范围的降雪，其中西藏中东部和南部、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暴雪。那么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雨雪天气里的出行安全。明天南方的气温还会继续下探，而北方的气温则会开始反弹。后天南方大部呢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所以接下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不断的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气温会纷纷刷新今年来的新高。到下周初，华北平原及其周边一带呢还会迎来大

再醒，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要注意补水，注意防晒。那么城市中像西安、郑州、石家庄、济南、西宁还有北京都有可能在下周初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郑州、济南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37-38度，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在11号、1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以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

0: 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所以船上的乘客感到恐慌，完全可以理解。普通公众也难免心生担忧。正因如此，尽早发布准确信息至关重要，要让大家清楚自身真实的病毒暴露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第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

0: 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洪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喜。
2: 目前阿根廷的官员和专家正在设法确认他们的国家是不是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事件的源头，而与此同时，阿根廷本土的汉坦病毒疫情也引发了关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将阿根廷列为拉丁美洲罕见啮齿动物传播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官方的统计就显示，过去的几个月，阿根廷汉坦

0: 这名患者自周日起入院治疗，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病情平稳，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其病情变化。
1: 目前这名感染者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他在一周前到访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据当地媒体6号报道，阿根廷卫生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国家流行病学公报显示，自2026年以来累计新增42

0: 此次立法旨在赋予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霍正新表示，法国的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1: 法国议会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当然希望是能够带来影响。那么至少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特别是

0: 德的裁军之事呢，不了了之了。这回德国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不但风言风语，而且力量上不做任何配合。所以说呢，特朗普现在宣布裁军，那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
1: 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爱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舆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缓和与美国的矛盾，给最近紧张局势降温，莫茨近日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起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北京时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起，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5: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
4: 下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5: 伊朗预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

0: 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

0: 把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00。

0: 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

0: 展览沉浸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与。

0: 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

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

0: 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游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
1: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

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

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

0: 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0: 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成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2: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

0: 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0: 目前

0: 工艺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

0: 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1: 所以说啊，这个 AI 夜校火起来不是跟风赶时髦，它真的管用啊。你想啊，外卖小哥学会了用 AI 优化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

0: 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

0: 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

0: 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紫牛粉门，徐秀洲。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

0: 使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以后，用了16年将这里建成了园林，并借拙政二字自嘲仕途失意。
1: 修建了16年，怪不得拙政园这么大呢。
0: 当然啦，我们总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建成拙政园也非一日之功。经过数百年的重建改建，直到近代，拙政园形成了东、中、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园，也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模样。其中

0: 我都有些舍不得吃了。
1: 是啊，的确造型也太美了。苏州的糕点啊，不仅好看，它更好吃。它们大多啊用糯米、桂花、松子等原料，味道清甜，不油腻，非常精致，体现了苏州人食不厌精的生活态度。坐在水边的茶馆里，吃着糕点，听着从河上飘来的评弹声，这才是最地道的苏州下午。

0: 是斜的，跟比萨斜塔一样吗？
1: 没错呀，它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斜塔之称的云岩寺塔，因为地基南高北低导致的不均衡沉降，使得呀塔顶中心偏离底层约2.34米。为了保证它不会歪倒，人们可是想了不少办法呢，比如

0: 故。
1: 那这个办法管用吗？
0: 修缮工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保护人员也对云岩寺塔进行了多次修缮，才基本消除了倾斜的危险。
1: 明白了，春天姐姐，这里的水池看起来细细长长的，就像一把剑。
0: 是啊，这就是著名的

宋代书法家的手迹，而崖壁篆文剑池也是出自古代名家之手。从古代园林的精巧到博物馆的创新，从千年古刹的诗韵到水乡古镇的宁静，苏州的一篇是一场穿越古今的诗意旅程。下一个城市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0: 融合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了松弛感体验。
1: 五月一日至二日，平南镇越野嘉年华如期启幕。本次越野嘉年华活动设置了7公里亲子休闲组、23公里成人进阶组、42公里巡。
2: 刚好平南这边有越野嘉年华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是锻炼小朋友接触大自然，还有也是我们大人跟小朋友亲子之间活动非常好的一次活动。
1: 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外省越野爱好者慕名而来。
3: 福建越野爱好者林健，
4: 我们是专程带家人过来这边参加这龙泉这个越野赛，因为龙泉这个地方就是早就闻名遐迩了，就是千八线在这里，然后那个越野首摆的训练营在这里，环境非常优美，气候非常宜人，很适合越野跑。
1: 活动特别邀请20余位在平南体验生活的新。

0: 伴手礼。活动首日，文创产品、特色小吃、高山农产品、户外体育用品等消费营收近万元。
1: 平南镇新村民文静，
2: 能一边做着新村民的一些事情，然后顺便做做志愿者，还能帮助咱们农泉推广这个一些文化产品，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
0: 近年来，平南镇依托千八县优质户外资源，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此次越野嘉年华活动带

0: 钓鱼余温未散，沉浸式野外生存训练紧接着展开。野外取水、搭建庇护所、挖掘无烟火舍，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中磨练意志，掌握野外生存本领。据了解，城北乡的研学活动以红军战斗历史为底色，将红色传承、军事体验、农耕实育与非遗手作深度融合，更加突出动手实操和亲身体验。
1: 丽水有米研学旅游有限公司教官张方俊：
2: 主要我们是以学生

0: 泛，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
2: 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

0: 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

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

0: 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继续和大家一起阅读《情绪管理与健康》这本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本书的作者，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春勇先生。这本书哈，其实一直在强调医学的温度。其实中医药啊，中医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啊，这个是有渊源有传统的。
3: 这个中医啊，自古

0: 受和化解。
1: 嗯，
0: 就是生活总有不如意，总是充满着遗憾、不顺利，生而为人这些必须面对。那我怎么接受哈、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啊，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说到和做到的距离，是吧？
2: 你说对。
1: 常说上帝给你关闭的一扇门，一定给你开了另一扇窗，啊，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好处。我们知道秋天有秋悲的不好，但是秋天还让我们收敛，还让我们啊这个韬光养晦。

那个病人呢，他说三十个一个人，王大夫看只能给5分钟啊。你想和王大夫这么聊天，除了听节目之外，我觉得可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让我觉得意外和有点惊喜的是，它的文字特别的浅显，在交往中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教育经历和社会背景，不可能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与人相处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0: 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便是如此。人性如同中药的药性，药性有寒热，人性有冷暖，药性有苦甘，人性有酸甜，药性有升降，人性易冷。这段写得多好，是不是？既浅显又具有文采，而且暗含着人生很多道理。
1: 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知人者是智，自知者明，啊，就是说你能知道别人，能知道自己，然后你在生活中就很少碰壁。啊，我跟患者也是在共同的成长，患者让我了解这个世界，

0: 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活动实法，着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把知兵、爱兵、育兵切实落到实处，持续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赋能。
1: 新时代的官兵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探索的线上加线下的模式，让知兵更及时，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

0: 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1: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始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卧。

0: 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1: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 5月7号至9号， 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 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

0: 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1: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每个动作都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各种任务。
0: 随着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近日，中部战区某部一名战士在训练中突发训练伤，被紧急送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救治。医院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将患者直接送往专属诊疗区，严格按照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0: 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1: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

0: 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1: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

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

0: 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1: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6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5月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

0: 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在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您觉得双方距离永久停火还有多远？
0: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

0: 像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1: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0: 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0: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
2: 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增长。

0: 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0: 任振赫。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

0: 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查。

0: 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
1: 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

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

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

0: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三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

0: 比较低的，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1: 罗伟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

0: 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1: 其实这个大车间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0: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

0: 花卉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的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

0: 整个一块就没电了。他就我们
1: 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0: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子闪亮。
1: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无证真迹。从那以后，杨成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

0: 在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1: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

0: 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旦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1: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 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

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夏露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辰斌依旧身体力行。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九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